0: 在开始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

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选播。近日，在台州临海的蔚蓝海岸，一只历经数千里颠簸，接受了33天悉心救护的罕见白燕鸥，成功展翅翱翔，重返远洋。据悉，这是浙江首次记录到该鸟种。也是全国首例白燕鸥危重个体成功救助并放归自然的案例。

0: 的大海翩然远去。
1: 白燕鳄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国内记录非常少嘛，这次呢也算是国内首次成功救助的案例。救助这类鸟就需要有比较专业的知识，然后有比较适宜的环境，可能才能比较成功救助。因为救助海鸟本身非常难，在国际上都是救助成功率很低的。
0: 这场圆满的放

0: 是第一次救助到，我们收到这样的救护之后，应该还是要第一时间给它进行保温，然后补液，防止它就是进一步的消耗脱水，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给它进行检查，然后给它一些支持疗法。
1: 工作人员根据海鸟习性采购体鱼、飞鸟、新鲜鱿鱼等专属食材。

制造自然气流，模拟远洋海风环境，刺激白燕鸥展翅蓄力，通过定时水雾喷淋帮助它恢复羽毛防水性能。每日早晚，工作人员都会带它进入专业放飞训练区进行试飞训练。历经多轮特训，白燕鸥彻底找回野生海鸟的飞行本能，身姿矫健，羽翼有力，完全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这只牵动万千网友的远洋大明星，

0: 然后他为了感谢村民的热情帮助，然后就把银手镯、银项圈，甚至有些文玩都回赠给村民。
1: 如今新溪坑村盘活闲置宗祠，打造粟裕挺进师红坑岭战斗展览馆，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红色教育等活动。红色阵地的活化利用，不仅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更成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庙用源远流长的传统民俗，寄托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当天早上5时许，罗汉表演正式开场，队员们身着统一白上衣、红长裤，精神抖擞。青壮年手持木棍，稳稳站定，充当基座，不少孩童穿梭其间，灵巧攀爬。伴随着铿锵鼓点，层层人梯缓缓搭建，孩童立于顶端舒展身姿。这项融合武术杂技的

0: 在溪谷之间，这片开阔且平缓的水域成为了初学者们体验水上运动最理想的天然课堂。
1: 我们主要是看到仙都这边的风景比较好，然后我们过来玩的，然后刚好暑期嘛，就是刚好在这种溪边，然后大树的感觉很好，所以说看到这边有桨板的活动，我们来玩一下体验一下这样子，然后也比较适合夏天。
0: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安全快速地掌握桨板技能，营地配备了专业持证教练，全程提供教练。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个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1: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的。

0: 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1: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秋天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

0: 这个基础上发酵之后呢，我们有收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啊，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
1: 嗯，
0: 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我们也有所谓的清酒，但是清酒并不像日本的清酒那个状态了。那日本清酒就是很透明的白水一样嘛，跟有点像我们的白酒，但其实不是。真正的清酒只是酿造完米酒以后，它七七四十九天，它的澄清就上面很清亮。

0: 词，我觉得我们学了英文呀，学了很多的语言之后，都会觉得好像不如那一点点的中国的字来描述精确。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微醺的感觉，还有米酒喝完了，可能只是十几分钟，女生会脸颊泛红，
1: 微红，
0: 对，但是其实过一会儿就这个过去了，所以这个微的这个感觉。

是因为后期加了很多糖带来的话，那它可能势必会很甜。那判断好的酒，这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判断这款米酒是否好。那在古书里讲过，说酒要醇厚，入口要圆柔，这个圆柔并不是粘稠，就粘可以稠但是不能粘，这个是有本质的差距的。所以就是说，首先你要喝这款米酒，它入口那个绵软的感觉，然后它吞咽下去以后是在口颊之间是只有回香，但没有过多的比如说黏腻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

0: 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上的调整。
1: 嗯，
0: 但是那只是衍生品啦，它不是真正的，就不是原味的米酒
1: 啊。好，来说一说这个酿的过程了。
0: 嗯，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说起来好像非常简单，因为其实就你需要一个，你需要很好的米呀、啊，这个米就肯定，比如说，米质上乘有独特的香味，对于它来。

0: 在酿醪糟是吗？
1: 对，没有这个过程，你可能在喝到的是深度的醪糟。对对，那个口感不见得会很好。
0: 嗯，这个获得酒曲的这个过程，
1: 对，酒曲在中国古籍里也很讲究，就是说它一定必须是三伏天，就是农历七月，你去做这个酒曲，而且最好的酒曲一定是中草药成分的。那《酒经》和《酒谱》这两本书里面都各个把这个酒曲的成分，这酒曲也分很多种酒曲的，所以我就觉得中国古人简直是太牛了，就是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你想要达到的，因为古时候拿酒当药嘛，想要达到不同的功效，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酒曲去配合啊。当然如果我做这个就是肯定是有

0: 是独立自主的全国性的团体，是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成员和重要力量。
1: 红十字会象征着人道、博爱、奉献，了解这些组成历史，对救助他人就更有责任感了。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这雨真大啊！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啊，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了，这汽车一旦掉到水里边啊，由于压力的缘故，车门很难打开啊。
0: 还真是，作为司机就应该掌握一些汽车不慎落水应急逃生的安全知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

0: 他没有把握好汽车落水后逃生的几个时机。
1: 这第一个逃生时机是什么呀？
0: 是汽车刚落入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别舍不得车里的财物，就赶紧打开车门逃生。
1: 那第二个逃生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0: 就是水漫过车窗的时候。
1: 那这个时候由于水压的缘故啊，车门是打不开的，那怎么逃生啊？

0: 你说这意思还有最后一个逃生时机啊？
1: 没错，那就是水即将灌满车厢的时候。
0: 那这个时候车内外的压力基本上已经一致了，该怎么逃啊？
1: 迅速地爬到后备箱，因为汽车的主要零部件都在车头，这会儿车头会朝下沉下去，车尾会翘起来，迅速地爬到这个

0: 慎落入水中，它不是瞬间沉没的，咱们要抓住时机，及时逃生。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这天儿啊，太热了，我啊去玩玩水乐园得了，多凉快。
0: 玩水不错，不过啊要注意这个水乐园的这个水有没有细菌超标。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很多水上乐园都是那种大型的室外的游乐场，受

0: 我怎么判断这里边干不干净呢？
1: 看有没有张贴水质自检的公示，环境是不是整洁，看这个原理啊，有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强制进脚池这些卫生设施。
0: 要是这个水浑浊呀，还有刺鼻的味道，那就要小心了。
1: 嗯，那说明消杀不到位啊，那就容易感染腺病毒。
0: 这腺病毒有什么危害啊？
1: 感染了腺病毒啊，咽疼、咳嗽、上吐下泻，还结膜炎，最重要的是发高烧。
0: 哎呦，那这夏天玩水啊，可得找个卫生条件好的地儿啊。
2: 应急广播。

0: 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1: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那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0: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

0: 儿气到异物梗阻啊，您别着急，正确的背部叩击法能救急。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现在这天啊，真是又热又潮湿。我刚才出去，在太阳底下走了20来分钟，哎呦，我怎么感觉现在有点胸闷气短呀？
2: 高温盛行。

0: 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1: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2: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0: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肺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2: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

0: 出情况的作用，是吧？
1: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0: 哎，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啊，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辆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

0: 说，那我还得花钱儿，回头找 4S 店的人给清理了。
1: 哈，只能送您一句话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0: 那是，哎呀，暑假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哎呀，我是轻松几天，成功甩娃呀。
1: 没见你请假呀，也。
0: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1: 啊。不是你们家孩子那么小，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0: 是啊。

0: 一个丰收的季节，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就有开渔节，就浙江沿海地区。嗯，
1: 对，咱们沿海地区啊，甚至呢我们山东的一些沿海地区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开渔的一个习俗哈。
0: 嗯，
1: 就是说浙江那边舟山啊，象山啊这些地区，它的开渔，因为这个是

0: 这个避风港还好啊，但还是不行，扛不住。
1: 对，
0: 那另外台风来的时候呢，果树，我们说秋季硕果累累的时候，结果呢，因为这很垂的嘛，那个果子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垂的，一风一刮不就折断了嘛，那本来那时候跟该返田的时候，该好吃的时候它给折断了，就没法吃，
1: 就损失很大，
0: 损失很沉重嘛。就是你比如说种稻它来了，它给你一片平，一吹给你吹平了，然后完了就是雨水又灌过来，所以重大的台风损失是颗粒无收。
1: 所以农民就是

0: 长的茎儿啊，然后有如果是要老了就把它切掉了，
1: 对，它掐断，它剪断，剪断的根长在水里头，然后呢这个吃的这个它就是水生的，这就这个这种田，这也算是个田啊。它排成一排，就像这块田是你们家的，那块水，
0: 我的田被偷走了。
1: 对，
0: 这之前咱们说过一个梗，
1: 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漂浮的，你可以。
0: 空心菜是这些年才有的吧？以前就有吗？
1: 南方有，
0: 一直都有是吧？
1: 有
0: 哦，那只不过原当时物流不发达，北方。

0: 等于一个壳，然后呢里头有两三个那个籽是吧，有个籽、
1: 嗯、
0: 然后它还有一层膜，
1: 嗯，
0: 是吧，红色的那种，
1: 嗯，
0: 衬着花生的这种、嗯、这个花生呢因为是也是引进的、
1: 哦、花生是
0: 引
1: 进 的,
0: 引进的、
1: 哦、
0: 对对对，油类作物嘛、
1: 哦、
0: 有料，因为早期咱们很少有这个、
1: 花生油
0: 油料作物，
1: 嗯，
0: 油料作物像葵瓜子啊，
1: 嗯。

0: 在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再这样。然后我还抓抓抓抓抓，结果哎呦，这个怎么这么粗啊？结果一挠挠，是个蛇。
1: 好大的泥鳅啊！
0: 你看颜色不对，
1: 这个蛇为什么跑到泥鳅里头去了？
0: 对，这个水蛇，好像还有这样的，
1: 它有毒吗？

0: 后你把它放在这个兜里，一到兜里的时候底下不也有青蛙呀什么，它自己一震不两下就掉，掉那青蛙，掉青蛙干嘛，就是养鸭子，你家里养鸭子，鸭子特爱吃青蛙，鸭子一口一个一个还吞呢。
1: 哎呀，说这一切真的啊觉得好幸福。我觉得这种童年的滋养啊一定融化在您的血液当中了啊，成为您生命中的一部分啊。
0: 就觉得这是

0: 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

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

0: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久坐憋尿爱喝饮料者收好这份护肾指南。像有人拿电钻在腰里钻，疼得冒冷汗、呕吐，连呼吸都成了煎熬。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夸张桥段，而是肾结石患者的真实体验。

体验。每年夏季泌尿外科门诊的结石患者数量都会激增 30% 到 50%。 夏季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加上久坐、憋尿、饮水不足、熬夜、饮食不规律等不良习惯，不仅加重泌尿系统代谢负担，还会使尿路中细小结晶更容易形成并沉积，久而久之诱发尿路感染和尿路结石。夏季结石高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水喝少了。高温天气下，人体大量出汗，水分从皮肤流失，如果补水跟不上，尿量骤减，尿液浓度急剧升高，钙、草酸、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升高，就像盐水越煮越浓，最终析出结晶，慢慢积聚成结石。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年轻人夏天喜欢用冰可乐、奶茶代替白开水解渴，代替白

出丑的时候呢，别觉得自己完蛋了，你只是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灵动的人了。好，那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小之前发生过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啊，就是坐地铁，那个时候年纪小，然后不了解这些，其实也不小了吧，大概是16岁还是17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坐地铁呢，以为地铁是一个圈儿，我没有想到那只是一条

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啊。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人固有一死，但万万不能是社死啊。那你在生活中有哪些社死的经历呢？有哪些你觉得哎呀好丢人啊这种事情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大家的尴尬的事情凑到一块儿啊，比谁更尴尬。

我们先听一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是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我们再继续聊聊这个生活中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就是一些很尴尬丢脸的瞬间啊，但是这些瞬间其实恰恰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独特性，也是给我们的人生加了很多的乐趣的。

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好，那刚才在半点报时之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生活中发生过哪些社死的、尴尬的、觉得丢脸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这边有一个叫雾野的网友说啊，有一次上楼梯太着急了，不小心在楼梯转角那个平台滑摔了，那摔了就算了，还正好跪着摔倒一个正在下楼的女生面前啊，她被我吓了一跳。

线啊，循环播放。啊，还有一个叫俊的网友说啊，和导师开完会之后啊，说完我的内容，但是我忘记关麦了，就和室友去聊金铲铲了，然后聊的还很近很大声啊，离这个麦，于是会议的其他人打电话提醒我啊，说你快点把你的麦关掉。啊，那玩游戏还是很激动的，但是没有想到大家在开完会啊还在摸鱼。还有一个叫黑白小兔的这个网友说，小时候自学滑板。

是它在我们生活中如果能够引发起共鸣的话，也是我们新时代下的一种收获。至于说文艺呢，从属性上界定啊，新大众文艺仍然是一种文艺形态和审美行为。都说不是胡说，创造不能滥造，审美而非审丑。像外卖诗人王继

与反思了。对于新大众文艺发展，牛来似乎也是印证了。第一呢，就是这个创作的门槛啊，没有那么高。长期以来啊，院线电影给人的一个普遍的印象是门槛高、投入大、专业性强，属于是专业创作者的领域了。那牛来的另类走红呢，让很多人发现，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电影的起点啊，未必是雄厚的资金与豪华的阵容，而是有想表达的故事和。

那与之相对的，其实影片引发的种种讨论也是在不断警醒着我们啊。那越是面向大众的文艺创作，越难以回避流量偏好、市场逻辑带来的干扰。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啊，这部片子之后是否能继续手搓种地、送外卖这类的相关影片呢？那影院根据市场反应做出的排片调整真的合理吗？对于

验和美学素养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始终相信啊，中国电影行业会始终坚守高质量的价值追求，保持品味与格调。那在某售票平台上啊，有一位观众的评价也许能够概括、当前很多参与这波热潮的人的心声。我很喜欢牛来，但我不会给高分。高分的话，就是对我曾看过的真正好电影的不公平。那对于牛来这部电影的打分啊，其实大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论

是一片出精品的丰壤啊，那理应也是向着经典去攀峰的，要建立与新大众文艺发展相适应的评价机制，来探索大众共创的激励机制，搭建新大众文艺作品展示的窗口，让更多沾着泥土气息的好作品被看见传下去。新大众文艺发展的路上呢，或许这个牛来啊，这个牛不会只有出现一次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呢

大众的就得听得见这个大众的声音啊，装得下大众的需求，不能总是孤芳自赏。那既然是文艺的，也就得拿出用心的诚意，看得出审美的水准，但不能总是剑走偏锋。啊，当然也有一个深长呼吸的这个网友说啊，牛来的内核呢是温暖。

0: 汤相伴。
1: 出伏之后天气转凉，为了保证健康，很多老年朋友热衷于练肌肉。这练肌肉啊，不仅为了塑形，还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那年龄大了，想要更好的练肌肉，哪种小方法可以快速自测自己的

0: 是否充沛，咱们这科学的增肌啊也都是很有必要的。那首先呢，咱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肌肉情况。那下面我们请专家来介绍一下肌肉该如何来了解呢？请准备好纸和笔。
1: 实际上肌肉减少症呢，在家里边也是可以自测的哈。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先想一想，大家有没有以下的这五种情况啊？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说您最近有没有觉得这个身体啊，活动功能越来越下降？

第三呢，就是我没有去刻意减肥，但是呢却掉秤啊，也就是体重减轻。第四呢，就是觉得自己啊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了。第五呢，就是我存在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糖尿病、慢性心衰、慢阻肺、慢性肾病、关节炎和癌症等等。如果您存在有

问卷。比如说啊，第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纸和笔的话啊，也可以拿出来，我们现在呢就给自己打个分。好，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力量。您是否可以举起或者说携带一个大概9斤重的物品啊，比如说我们要去超市的话，有那种小袋的面粉啊，10斤的，我们买它拿它是不是有困难？如果没有困难记0分，稍微有困难记1分，如果非常困难或者无法完成的话记2分。

他人帮助。没有困难是零分，稍有困难，比如说我们需要撑着一个东西才能起来，那么就是一分。那么两分呢，就是非常困难或者不能完成。第四个就是爬楼梯啊，我们是否能够爬十级台阶啊，十级台阶。那么没有困难是零分，稍有困难是一分，不能完成或者有困难是两分。第五个问题就是跌倒。您在过去一年中

处在一起，甚至有交叉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腿很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表明它存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呢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呢，就这三个简单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边尝试着做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肌少症的高危人群。

这个我晚上多吃一点，早餐和午餐就凑合了，这个也不行，因为您一顿吃的太多的话，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吸收和利用，反而是我把这个每天的蛋白质平均分布到三餐，那么它的利用效度是最好最高的。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老年人，如果您真的比如说我吃不了那么多蛋白质的话，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比如说蛋白粉啊，乳清蛋白粉，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保证我们每天的营养也是非常有效的。首先啊，我们这个蛋白摄入也不是吃的越多肌肉长得就越多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蛋白摄入多的话，实际上对这个肾脏的负担呢还是挺大的。

是够的话，那么就会大大减少这个风险。抗阻运动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分为，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进行这种专业的在健身教练指导下的这种健身房的运动和居家的一些运动啊。那么在健身房的运动呢，我们可以靠一些器械啊，在教练指导下，比如说举一些这个哑铃啊，或者说做一些这种划船机的这些练习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增肌的运动。但是有些老年人呢，他没有这个健身的习惯，或者呢说我没有这个条件进健身房，那么我居家有什么好

生素 D。维生素 D 它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的钙进行转化啊，从而达到我们这个骨质强健，然后肌肉力量提高的这样一个效能。那么维生素 D 我们怎么补充呢？维生素 D 呢，原来有一个名称哈，叫免费的维生素。为什么呢？因为它呀，就通过我们日外，就是户外的光照就可以合成。

坐便器、楼梯、床、椅子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预防痴呆必不可少。痴呆是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常表现为近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等。此外，有些

0: 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

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南部乡镇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

0: 最好的一年8000多斤，10000多了。
1: 10000多。
0: 哦，这个是起码一年当成3年。
2: 马江红把刺梨剁成了果干果冻，解决了夏季鲜果易烂的难题。同样是在盛夏，广东韶关的何少波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种的无花果采下几小时就发黑变软，他也要跟高温天气抢时间。
3: 每天都4点半就出发了，到这里正常摘果就是5点到5点半，一直摘到11点半左右。

0: 降低无花果的成熟速度。
1: 如果是说八成熟以下的无花果，你采摘回来吃的话，它就是很柴；如果超过八成熟的话，就你吃起来非常甜，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就已经非常软过头了，然后就是说太软，它就不耐运输，也不耐保存。所以
0: 什么样呢？
1: 通过颜色。

0: 再加上新鲜的无花果不易保存，难以运输，这让乐昌无花果大多在本地市场出售，并且非常容易滞销，无法卖出高价。
1: 一般买几筐就是说自己吃啊，以前都就是说没考虑这方面的发展。
0: 当地的无花果卖不出高价，可何少波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2: 农户种植无花果主要是为了自家吃，所以选择技术要求低的本地无花果，并不从经济效益上去考虑它。到我们种植无花果创业的话，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上去考虑，所以要选择个头。

0: 天早上已经到了十成熟，已经完全不能当成商品来销售了。
1: 为了在最快时间内将品相完好的无花果送到经销商指定的地点，何少波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冷链车。有了冷链车，他就可以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

0: 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话就等于设备没有闲置嘛。
1: 用别人的全套冷冻设备帮自己冷冻无花果，每冷冻一斤无花果支付1元钱的费用，这样的合作双方都很满意。
2: 我们帮他完成那个冷冻的工作呢，就收他们1块钱一斤的加工费吧，这样子呢既

你果然很年轻，你有好酒量。官府的追兵到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影片《十面埋伏》的原声。无独有偶，由于少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空姐美丽的制服，还能飞行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舒淇从小也梦想成为一名

0: 找的那种。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做爱之我感觉特别不真实，可我确实给你打了个电话，还是我主动约你的。
0: 你的意思是其实你没什么诚意，一时糊涂才约的我，后悔了是吗？
1: 有一点。哎，你别生气，不是因为你，

0: 现在我还舍不得。
1: 金锁，你不愧是我的金锁，不愧是我们大家的金锁，你真是让我太感动了。我要告诉你，当你找到你幸福的时候，你仍然不会离开我，因为你的那个他一定是我们大家的知己。

0: 是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光绪25年的春天，朝廷下旨让正二品的河南巡抚玉常调任盛京将军。熟悉清代官制的朋友都知道，这是绝对的破格高升啊。盛京将军位列从一品，品

是想尽办法推脱辞让。他们有的刚刚接到升迁圣旨，转头就上奏说自己身患重病，无力履职。有的明明手握实权，前路一片辉煌，却要辞官归乡养病。还有的正值壮年，体魄强健，却常年称病请假。不用说，他们所谓的

主动让官，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夸赞品行高洁，收获朝野赞誉。可在这之后，让官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表演。不管岗位合不合适啊，都得先辞让一下，显示自己的品德。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皇帝彻底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皇帝授予大臣官职，

怎么因为一场失利就要处罚他？更何况领兵打仗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儿吗？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向荣越想越觉得不满，认为朝廷赏罚不公，不懂得体恤将士，于是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谎称自己生病无力督战，要前往大营观望战争局势，竟擅自脱离了前线。结果不用说，因为他的缺席，前线的另一位将领独木难支很快就被太平军找到了破绽，成功突围，战场的局势也被彻

为新派来的钦差大臣，没有军事才能，不愿屈居旗下，于是依旧消极拖延。清政府被彻底激怒，下令将向荣严加惩处。看得出来，向荣托病是为了让清政府正视他的功绩。没成想，因为自己没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弄巧成拙，还因此受了处分。到了宣统年间，托病避祸的乱象更是达到了顶峰。

看朝堂重臣都这个德行，基层州县的官员也纷纷跟风效仿，遭遇草米征收、款项结算等棘手的差事，大家就都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开始说自己哎呦病喽，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说

有想到的是，当整个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官场一片乱象之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挖空心思保全的乌纱帽，最终也成为了腐朽王朝的陪葬品。

0: 教堂。
1: 说是农场小
2: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那这段时间呢，我继续跟您说说相声名家文哏大师苏文茂。一开场我们先来听一段苏先生的作品，为您带来一段大嘴，来自苏文茂、朱向臣。

0: 生在旧社会，这嘴大，哎，那的确有不可弥补的损失，
1: 你嘴就要了我的命了。
0: 给说了多少钱没成啊？
1: 老不是，
0: 特别那年他28岁。那年
1: 好像说10个一个没成
0: 啊！您瞧瞧，
1: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您这玩意儿
0: 还找不着原因呢
1: 啊！
0: 那嘴大呗，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嘴大，见面一相一看嘴大，吹了，
1: 哎。

0: 么的，我属虎。
1: 哎，这属性也好，
0: 解决问题了。
1: 好，
0: 有朋友嘛又给说了一个，
1: 哦，
0: 女方家长不放心，
1: 嗯，
0: 还得要先看一下，
1: 要对面相。
0: 到他们家来了，
1: 嗯，
0: 他母亲呢请人吃包饺子，让他拿个碗出去打醋去了。
1: 啊，
0: 这功夫女方家长来了，
1: 哎，
0: 跟他母亲正在聊天，他又打外边端着醋碗进来了，人家这么一看，全说朱向臣嘴大不显，
1: 哎，看是看不出来，
0: 也许一说话显大。
1: 哎，
0: 问问向臣你多大了，他站那回答，我25。嗯，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

0: 多大了？他站那回答，我25。不大。你属什么的？我属虎。你手里拿着什么？醋。
1: 哎，这回算成功了。
0: 这不钱挺好吗？
1: 是啊。
0: 他又着补了一句，这婚事又没成。
1: 又说一句什么？
0: 手里拿着什么？醋。怎么那么一点儿钱洒了？这嘴又大
1: 又大。
2: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张斌。那今儿的节目呢，上来就给您听了一段苏文茂的相声《大嘴》。咱们呀，接着说说苏文茂。首先，我们得强调这个苏派相声它的形成、发展和创新呢，也是密切反映着现实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苏文茂在自编自演和这个选学推广爸爸儿子吴杰创作的《新商标》，王允平创作的什么《废品翻身记》等等呢，都有苏先生的加工和丰富。他自己创作的相声《大办喜事》《满载而归》等等上演之后也是深受欢迎，为演员自编自演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那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好作品啊，咱们选一段听听，来段名字听着就好玩的，来段《财神爷》，是由苏文茂、马志存为您共同演绎。
0: 我跟他们不一样，你到我们厂子打听打听去，只要是能让大家多拿点钱的地方，我从来没落过空。首先说营养菜金

0: 班费每人4毛，一月12块。
1: 哦，您那都上夜班？
0: 可你这人多死心呀！人家在厂子不上夜班，人回家就不许上夜班了。
1: 啊？这家里边睡觉也拿夜班费啊？
0: 哎呀，你这个同志啊，总是过低的估计群众的积极性
1: 啊！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回家睡觉？人回家不许学习学习，搞点技术革新。革新迷有没有？
1: 有啊，
0: 有的人做梦还惦着搞革新。

0: 喜欢文艺
1: 啊，
0: 特别你们相声演员，我特别喜欢。你要调我们那儿去啊？
1: 啊，
0: 我对你一定要特殊照顾。
1: 我谢谢您。
0: 这么办
1: 啊？
0: 每月多给你报点加班费。
1: 哎呦，你看这丑话还得跟您说头里头。
0: 嗯
1: 我这家务事儿比较多，有时这班啊恐怕还真加不了。
0: 你没听懂啊？
1: 没，
0: 多报点懂吗？
1: 怎么着？
0: 就是你去不去的没关系
1: 啊，
0: 我给你开个条子，你到会计那儿领钱。

0: 如果说是
1: 男的发什么呢？
0: 男的发每人发一双三接头皮鞋。
1: 真发吗？
0: 这还有假吗？如果说女同志发了，男同志不发
1: 啊，
0: 势必要造成男女之间的性别矛盾。
1: 嗯，
0: 要安定团结嘛。如果说男的不发，男的一赌气把户口本全改成女性了，那不是给公安局也找麻烦吗？
1: 你看这还真备不住，我就好赌这份气。
0: 就是、
1: 啊、那么这个五一劳动节您那儿发点什么呢？
0: 发工作服。
1: 哦，发劳动部的
0: 外毛滑的泥。
1: 哎呦呼，那得多少钱呢？
0: 每人给100块钱，自己买去，回来拿发货票报销，
1: 大伙搁一块儿做，不还省点事儿吗？
0: 搁一块儿做
1: 啊！
0: 你不懂财经制度，搁一块儿做，人家不给开发货票。

0: 要花拥挤营养费。
1: 哎，什么叫拥挤营养费啊？
0: 交通拥挤啊。
1: 啊，
0: 那孩子妈妈抱着孩子上汽车多费劲。
1: 哎，
0: 增加点营养，吃的棒棒的，到时候挤汽车的时候好有劲。
1: 是，哎呀，想的是太周到了。
0: 嗯，
1: 哎，那么要这个骑母子车的呢？
0: 根据里程按客运三轮计算。
1: 真好，这孩儿妈妈全变蹬三轮的了。
0: 给小孩喂奶的。
1: 啊，还有喂奶时间。
0: 那不新鲜
1: 啊，
0: 那哪个单位都有。
1: 您那儿有什么信心的？
0: 我们那儿要发哺乳费。
1: 什么叫哺乳费？

0: 人最腻有人跟我说瞎话啊，有什么话你跟我实话实说，怎么全行？怎么意思？你说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啊啊，就是看上您那点哺乳费了。啊，
0: 那好办呢。
1: 怎么着？
0: 你爱人气了，咱们按乐食政策处理，给你补发。
1: 哎呀，那我可太谢谢您了。哎呦，今儿我这财迷别碰上大梨了吧？
0: 不是，你要不信就算了啊。
1: 我信，
0: 不信你别往我们那儿掉。
1: 我打头年就信。嗯，我要不信，您让我出门撞汽车上。你看我这下多大本儿，这是啊？
0: 这就对喽。啊，咱有的是理由。
1: 是吗？
0: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给你申请点特殊困难补助。
1: 我申请特困，我不够条件呢。

0: 您呐也别闹得太明显了。
1: 哎，没事儿啊，一顶就过去。
0: 是吗？
1: 干了那么些年还不懂这个？有个砖头瓦块，甭想绊倒我。你不就把东西奖金退回来吗？啊，这你吓唬谁？你不要，你不要，有人要啊！
0: 就是嘛，
1: 这么办啊？你去了，把这衣服和奖金都归你。
0: 哎呦，那我可真得给您磕头了。你看我这人还没到，先领福利跟奖金。
1: 明天你就报到，报完到先领东西。
0: 您看我的工作。

0: 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0: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0: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
2: 哎呀呵，爹
1: 啊，
0: 你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0: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0: 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0: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0: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0: 哎呦，爹，自从

0: 我们哥儿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这个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

0: 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
1: 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2: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2: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着去。嗯，甭说。

0: 话是最好听的。
1: 哦，什么地方啊？
0: 就是浙江省
1: 啊，
0: 宁波。
1: 哦，这个宁波话。
0: 对
1: 啊，
0: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1: 哦，他有什么特点呢？
0: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1: 是啊，
0: 而且
1: 啊，
0: 他这正砸缝纫、
1: 哦，
0: 叫那孩子
1: 是
0: 雷锋。
1: 对，哎。这
0: 来发啊，
1: 叫这孩子来发
0: 、这孩子叫来发。
1: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0: 对，
1: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对、啊

北京时间15点整，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又过上了像从前一样幸福的生活。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秋杰似乎忘了他跟林海峰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忘了他曾经最熟悉的游戏。你好，陌生人。
1: 喂喂，
2: 你肉麻吧你？
3: 不肉麻，是你每天要我跟你讲一次 I love you。
2: 不可能。

0: 并且要他保守秘密。不料秋杰却在这时得知吉米妻子燕子过生日的消息，于是他盛装打扮来到燕子家，结果却发现燕子他们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1: 生日快
2: 乐。你现在大合照吧，来来来来来来，大合照，大合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三。
1: 你看你秋姐还好，
2: 那当然啊，拜托。要是秋姐每次抢当摄影师啊，
0: 你把你每一个人拍成一模一样。
3: 嗨，我哪有每次都抢啊？
4: 如果她在的话，她一定会说这个构图不够好，光不对。
3: 什么叫我不在啊？你们是在玩什么？
5: 我倒觉得啊，她人红了以后，整个人都变嚣张了。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出去喝咖啡，明明是个大阴天，非要戴个大太阳镜。
3: 我眼睛生病了，你知道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6: 好啦，今天我生日，你看我们那么好，那么幸福，秋姐她碰到意外，整个家都散了。

0: 过多久啊？
1: 啊，这么无所谓，他儿子好可爱哦。
2: 嗨，到底什么意外？你能不能跟我说话？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话？你好丑
3: 啊！这时秋杰才发现自己根本不在照片里，似乎明白了什么的秋杰找到吉米哭诉。吉米看到如此痛苦的秋杰，暗暗做了个决定。当晚吉米把燕子叫到身边，并把一份材料交给他。
4: 生日快乐，你的礼物。
1: 礼物？你不是已经送我 iPad 了吗？

0: 因为我出什么事，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过日子的。
1: 你俩在干嘛？
0: 不是啊，凯峰跟秋杰原本好好的，你看他们现在……
1: 你不要拿我们跟他比，我们又没有攀山，又没有做危险的事情，
0: 你就把他当做一个保障嘛。

0: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把亲戚一个朋友，是秋瑾，他借我钱。那时候凯放录音室生意刚开始，财政不稳定，但秋瑾知道我们情况，他二话不说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要去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他还说，老婆，如果我跟你说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1: 听到吉米的话，燕子陷入沉思。第二天，心中有愧的燕子做了木木喜欢吃的便当，来到秋姐的家中。听到木木说秋姐就在卫生间，吓得燕子门都没敢进。
2: 木木，你妈妈真的在厕所啊？
3: 在这边啊。

0: 个好酒肚。房子的事儿，俊明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1: 这时，秋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0: 我看到你了。
1: 听到燕子这么说，秋杰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晚上，秋杰在收拾厨房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条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新闻。
2: 尼泊尔大地震后出现的强烈余震引发了珠穆朗玛洪水沟，导致伤亡惨重，多人失踪。近日，尼泊尔政府持续地派出搜索队

0: 你不要走。我们这两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们这两天不是挺好？
1: 爸，出状况了吗？不是走投无路，你不会回来。钱人钱了。

0: 我老婆的魂好像回来了。
1: 灵魂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有一些灵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灵魂了，只要爱他的人才会看到他的灵魂。

这是来自谭松韵和谢春花的一首《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来自他们的一张专辑《不仅自己可见，还要让世界看见》。

的，就是想要做一张女性主题重创的合集，于是就有了这张不仅自己可见，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而下一首歌，男孩别哭。

0: 白藤儿说这是阳光的味道。0800说忘掉烦恼，一切就可以从头开始。男孩别哭。今天选的人上半段最多的就是这首《向往》了，可能有人会以为是李健的，不，这是一个非常清朗的女生的声音，彭青的《向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体会一下这首歌中的向往。
1: 乘着

借着这个前奏先纠正一下哈，感谢绿野仙踪的温馨提示。没错，刚才我说是黄雅莉的蝴蝶泉边，淡水河边是戴佩妮的。哎呀，这个河边把我搞得有点晕。这首歌就和河流一样，有一种特别不吝的劲儿，很洒脱。那这首河流呢，也是想说，很多的事情就像是河。哎呦

这才叫所谓的原汁原味原版。前奏马上就要响起那个熟悉的旋律。

0: 这项技术又如何惠及更多的普通人？那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源码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创始人田耿教授，也是朝阳区的最美科技工作者。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朱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前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提要里简单介绍了，就是您和团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 AI

循环肿瘤细胞的一个平台。那个平台也是要用肉眼去寻找这个视野里或者切片上的这个癌细胞。最早是首先是代替人工去找癌细胞这么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就是通过我们算法，这个都是七八年前的工作了。这个需求满足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图像识别能够这么精准的从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一个癌细胞，

0: 群的这个准确度，比那个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些算法都要好啊。这个我们做了对比，也发表了文章。
1: 对，其实您提到了这个准确度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说 AI 的图像识别啊，能在几万个细胞里面找到癌细胞，有的时候感觉这可能是人类医生肉眼甚至都无法做到的。就是 AI 它怎么能精准的去识别说这个病理切片它到底准确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儿。
0: 实际上，它这个。

0: 的有哪些基因突变，是不是还需要人的复核？您给我们讲一讲准确度这块。
1: 实际上它这个算法呢，首先是识别细胞形态学上的这个所有的变化，因为肉眼是达不到像素级别的，而在这个AI 呢，它是可以记录每个像素所有的变化啊，然后呢，要把这种像素级别的变化和基因检测数据做关联，然后呢，再训练算法啊，或者说训练这个小的 AI 模型，最后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准，很难把这个基因的突变信息和这个形态学上的变化能够结合起来啊，这是人的肉眼是做不到的。那么普通的算法，就是不是我们训练这种算法，普通的算法呢，它又很难有这个像，首先有像素级别的，有这个高分辨率的病理切片，其次呢又有这个高质量的基因检测的数据做配合，做共同的训练啊，只有具备这两点，才能够训练出来这个模型。而我们团队正好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都具备。

而且呢，相较传统的这种病理医生的肉眼的这种方法，因为首先这个指标本身肉眼也看不到啊，即便是肉眼能看到的那些指标哈，那病理医生也只能在一个切片上选几个视野看啊，因为这种切片上的细胞数量可能在数万或者数十万个细胞。

0: 企业其实就是医生提取的那个病理切片。
1: 对，
0: 当有这个切片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来去看它，然后得到了一些出结论。那么在价格方面，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比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的那些高。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伴》。关注文，
2: 今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聊一聊《红楼梦》。我记得曾经聊过《红楼名场面》和《红楼》一些著名的人物。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的服饰。为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叫做《红楼梦服饰图鉴》。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也是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的教授李慧群老师。哎，李老师您好。
3: 好。
2: 那么首先先问一下这李慧群老师，因为我们一想到中国传媒大学，主要研究的内容都是和文化传播呀、广播电视啊、新媒体呀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哈，似乎跟《红楼梦》这样的古典文学名著离得稍微远那么一点点。那么您作为这个

这个通识课里面，比如说有的内容就是涉及到讲《红楼梦》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媒介的改编和传播，它就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嗯、所以当我们在传媒大学讲《红楼梦》这门课程的时候呢，它不仅要涉及到文本本身的问题，它可能更多的呢还会涉及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经典文本的一个改编和传播。那么其中呢，不管是做影视啊，还是现在的短视频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它都涉及到一个服饰的还原和想象。所以我

我这个身份了，那说明这10年里面我没有进步。所以为了回答同学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为了呢，真的是让我们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当中呢，《红楼梦》的视觉形象如何来进行一个改变和传播，我就去做了这样的一本书，就是我们从考证出发，先把其中的服饰的细节进行一个考证，然后呢，我也是请了我们两位非常优秀的在校的学生一起来合作，让他们俩做画手，把其中的人物的原型呢进行一个视觉的还原。所以这本书呢，就是文字是30万字，图的话呢，各家博物馆拍的这个文物考证的原图呢，差不多是几百张，然后还有画手画的《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呢，这个是50多张，所以这三部分呢，就构成了我们。

序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呢，是男外女内。男性呢，他更多的在公共空间出现。那女性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穿越回到明朝或者清朝初期的北京城，在大街上呢，你可能是看不到中层以及上层的这个妇女的，他们是不会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妇女她改不改换服饰装扮，你无从得知，你非得到她家里去看。那其实这个成本就太高了，你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手挨家挨户去检查这个妇女的服饰有没有改换的。加上我刚才说到的，本身这样的一个

0: 看见它。那么在明清易代的过程当中，根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考证和学者们的研究哈，女性的服饰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女性的服饰它其实更多的保留了晚明以来的一个时尚元素的影响，同时呢在那个基础之上呢，后面呢就加了一些清代的元素，比如说王熙凤穿的那个十青色的八团褂，这是一个典型的清代的女性服饰的贵族女性服饰的一种明证。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还有尼姑，她其实也是可以，相比较闺秀嘛而言，她是有更多的机会，也是和外界接触。所以我觉得说，书里边写的让妙玉和方官这两个人穿水庭衣，一方面是出自作者的一个设计，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他看到了小戏子穿着水庭衣和尼姑？

0: 所展现的啊不同人物的一些穿着。
1: 刚才说到呢，这个曹雪芹写作的时候，这个背景呢，它是具有明朝服饰的元素，也有清朝服饰的元素。那我们画画的画手怎么去还原，它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尤其像这种皇宫里的这样的一个妃嫔。那明朝和清朝的衣服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究竟要怎么画？
0: 对，
1: 这个我们就是考虑到呢。

0: 是体现出来一个皇家的典致和典雅。
1: 然后他还有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的下面还有这个，我看还有凤凰的这是耳环是吧？
0: 对，这是耳环，
1: 这是耳环，
0: 金嵌珠梅花耳环。
1: 哦，
0: 然后头上呢也是插戴的，这是根据明朝的后妃的史料的资料考证呢，她戴的是这样的一个笛冠，九笛冠，上面要插的呢。

0: 那具体来说呢，今天晚上哈、啊，温州、台州南部、丽水东部这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和后天，浙南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那省内呢，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的暴雨天气。欧邦，
1: 除了简拉维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也在海上徘徊，它的最新动态怎么样？

错，与简拉维相比啊，沙德尔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它已于今天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它距离是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900多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差为935百帕。那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三十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会逐渐增强。那在这个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台风沙德尔目前的环流非常的庞大，直径约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

风气不够强，副热带高压继续维持现在的强度或者是形状的话，沙德尔则可能会继续靠近我国，可能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那从今天各大机构的预测路线来看哈，登陆我国的概率已经大于了近海转向去日韩的一个概率。那虽然沙德尔的后期路径还有不确定性啊，但无论

0: 监控屏幕实时显示船舶动态，工作人员正逐船通知归港避风，确保船只避开台风影响区域。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苍南大队二中队办事员吴家良说，
1: 检察官现在是中小船舶以及部分大型船舶一共100多艘已经全部通知到港，现在剩下在外的大型船舶是有8艘，我们也已经通知他全部按照编组进行停止作业，编组锚泊，接下来会对各个港口进行巡查，同时呢也会对海上进行巡逻，对于鱼排上面的渔民

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台风防御防线。截至目前，台州辖区18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32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舟山市渔业应急指挥中心有序引导18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撤出闽东、闽外、温台等渔场，驶入北纬29度30分以北安全水域，并落实两海里内编组锚泊、开机备航等防风避浪措施。铁路部门同样对今天途经杭深铁路高7667次等列车、杭台高铁高。

0: 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0: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

0: 缝纫、拼布等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四五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

0: 作息规律滋阴润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处暑过后，天气由热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养生的重点也从防暑湿过渡到防秋燥健脾胃。这段时间民间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习俗，吃鸭子、放河灯、开鱼节、出游迎秋等。江南一带有处暑送鸭、无病各家的习俗。为什么处暑要吃鸭？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吕小癌解释说，鸭肉凉而不寒，补而不燥，恰好能缓解秋燥。

0: 志峰说，他是人民警察，也是党员，一定要下去救的。
1: 那刻感觉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的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2: 第48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

0: 雨，97个阵接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

0: 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明显，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到了一定年
1: 对，
0: 龄，大家就开始想了，嗯。
1: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吧，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

0: 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的，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

0: 太阳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便宜，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

0: 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1: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

0: 见的。那从参赛呀、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
1: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花果牙膏的知识。一、珐琅浆、软磷脂、富含泡、血树三磷都是牙膏组成。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解渴、扰耳沙脉、牛奶胶蛋、影响牙胃旺蛋、为管教耳朵。三、举杯牙膏活动。

0: 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当天早上5时许，罗汉表演正式开场，队员们身着统一白上衣、红长裤，精神抖擞。青壮年手持木棍，稳稳站定，充当基座。不少孩童穿梭其间，灵巧攀爬。伴随着铿锵鼓点，层层人梯缓缓搭建。孩童
2: 是波兰，4月份的时候，我考察川东武术的时候认识的。他告诉我，我们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庙会是在仙山庙的庙会，其中有很大的武术的成分，所以这次来呢，主要是想看看一下吧。
1: 天色渐亮，仙山庙周边人声鼎沸，盛大的民俗巡游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各村展演队伍依次登场表演经过。村民和游客
3: 都很喜欢，每年都必须参加的。观众的反应也很好，他们表演的节目也各种各样，层出不穷。
1: 本届七夕庙会看点十足，庙会遵循古制流程，开展上寨迎轿、巡游祈福等环节。
4: 然后我们过来玩的，然后刚好暑期嘛，就是刚好在这种西边，然后大树的感觉很好，所以说看到这边有桨板的活动，我们来玩一下，体验一下。这样子，然后也比较适合夏天。
5: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安全快速的

0: 天嘛，在户外也太热了，可能水上的活动会对孩子来说会比较好，他们自己也喜欢嘛，暑假的一个营，然后看他们自己喜欢嘛，如果接下去说还希望加入这个桨板球的话，就可能还要去集训什么的。
1: 桨板运动过去常被视为专业小众的项目，为打破这一固有印象，营地不断优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不仅推出了暑期亲子体验营、少儿趣味活动，还设置了桨板竞速闯关等多元项目。
2: 这段时间主要是亲子、学生，还有一些团建，我们最多就像今天一样有四五十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有个70-80到100左右。
3: 今年也是团建嘛，然后大家尝试嘛，然后今天感受下来的话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1: 桨板运动的火热正实实在在转化为拉动周边消费的新引擎，依托距离仙都景区仅10余分钟车程的区位优势，桨板营地巧妙串联起了游在景区玩
2: 游客的50%吧，接着

0: 已经完全不能当成商品来销售了。
1: 为了在最快时间内将品相完好的无花果送到经销商指定的地点，何少波花20多万元买了一辆冷链车。有了冷链车，他就可以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

0: 你每天专门跑一趟广州、深圳，把当天采摘的新鲜无花果当天送到客户手上。这样的服务让客户很满意，可经销商每天订购的数量只有不到200斤，夏天无花果每日成熟的数量远远超出200斤，剩下的无花果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把无花果做成果干。
1: 做成果干，一个方面把这些残次品可以变成变废为宝，第二个的话，我们这个果干做完以后也是可以在冷库里面可以长期保存，就是。

0: 干果的话呢，果香味始终还是没有这个冷冻果的这个果香味浓度高。当我把这个汤炖出来也好，就煲出来也好，那揭盖的那一刹那的那个香味就有区别了。
1: 按这个方法，在销售旺季滞销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的无花果都把它速冻起来，通过这个错季的销售，在没有无花果销售的季节。

0: 如此昂贵的投资让他犯了难。就在他一筹莫展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家拥有全套冷冻设备的工厂。这家工厂的产品是芋头。
1: 我们无花果的产出的时间跟这个香芋的产出时间它刚好是错开的，我们七八九三个月是旺季，然后芋头的话它基本上要到十月以后才开始产出，这样子的话刚好季节错开，然后的

鹤昌田间的鲜果。盛夏高温里，马江红把过熟的刺梨做成果冻，何少波把卖不完的无花果速冻锁鲜。当深加工变成了跟高温抢时间的本事，

的著作，它的重点呢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节的这种鉴赏，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还有整个历史的进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点面结合啊，揭示出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还有对于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

0: 青年学子们呢？
1: 其实对我来说，接触这本书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0: 嗯，
1: 大概是我上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哲学系嘛。
0: 啊，
1: 这本书是一本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其实不光是哲学专业，这本书太有名气，
0: 对，
1: 甚至成为一本提高国人人文素养的启蒙读物。
0: 嗯，
1: 也是因为它的篇幅十几万字嘛，也比较适合初学者阅读。

0: 象思考的体验，
1: 嗯，
0: 要从表象背后发现背后的规律与逻辑，
1: 嗯，
0: 也就是说要学会去把握艺术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关联，
1: 嗯，
0: 所以学应用经济学去读这本书啊，它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哈，
1: 嗯，
0: 还要了解什么呢？它背后的人性、人心和人情的规律，而绝对不要再简单停留在。

0: 啊，李泽厚先生呢，把它解释为什么呢？人的主观情感意识与对象结合起来，达到主客观在意识形态及情感思想上的同意，
1: 嗯，
0: 才能产生美。这是他的原话啊。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啊，就是自然的人化，就是人呐、啊，通过自己的实践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把自然予以改造啊。所谓自然的人化，就是物质化、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啊。美的本质，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就是人类和个体。

0: 标准啊，你的个体如果的标准脱离这个社会太远的话，他自己也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标准给牵回来，牵成一个普遍标准
1: 啊、哦。所以还是要和他是在一个社会标准，
0: 人逃离不出这个社会的。
1: 嗯，
0: 所以呢是这个意思。
1: 嗯，这我们谈到了好几个词啊，像有审美标准，还有一个点就是审美意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包括我们在了解美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来认真研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哈，一个叫审美意识。什么是审美意识啊，李教授？

用他的原话来说哈，就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这种活动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现实成果、产品和痕迹。这个呢就叫做主动造型的力量。当然呢，这种活动呢用了一个哲学的表达叫做什么呢？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也就是人们会按照某种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活动。大家捋一捋，说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世界按照自己心目中

0: 北京时间21: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

死，但万万不能是社死啊。那最近小小上网冲浪的时候啊，发现大家都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像有一些发错消息的瞬间啦，坐错位置的瞬间啦，还有那些回想起来啊，反正各种脚趾抠地的瞬间啊，都集齐了。那让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网友们的各种吐槽啊。那有一个网友说，太尴尬了，把吐槽的话发给了吐槽对象本人啊。

外甥的面啊，去蛐蛐人家家亲戚，真的是哎。只能说这种脚趾抠地的瞬间还是太尴尬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到就是大家都在分享很多尴尬的事情啊，就是这个。

那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办法啊。首先呢，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说法，有一个概念叫焦点效应，说的就是啊，人总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你觉得全场都在看你呢，其实大家都是在注意自己罢了。你觉得这句话所有人都听到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注意。那说个生活中的

啊，大部分啊，大概率都是不记得的。好难说同事的午饭吃了什么，因为我自己的午饭，就是昨天午饭吃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那所以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别人也没有那么多的内存留给你的事情，你担心的那些目光啊，大概率是根本没有发生过的。那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犯错误效应。

丑的时候呢，别觉得自己完蛋了，你只是更像一个活生生的灵动的人了。好，那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小之前发生过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啊，就是坐地铁，那个时候年纪小，然后不了解这些，其实也不小了吧，大概是16岁。

事情呢，我在地铁上啊，多耗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我只能说，虽然这件事情是很尴尬，但是还好只有自己知道，偷偷的尴尬啊。那这里呢，也是现在想起来，只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吧，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错误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们生活中有哪些觉得自己觉得啊，好尴尬呀，完蛋了，太……

我们的评论区可以分享一下，或者给我们这个后台给我们这个留言啊。那我们正在通过这个 FM 101.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那大家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啊。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人固有一死，但万万不能是社死啊。那你在生活中有哪些社死的经历呢？有哪些你觉得哎呀好丢人啊这种。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

说这种我们一般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啊，一般是不会笑的，但是实在憋不住的情况除外啊。啊，还有个叫玲玲的网友说啊，第一天去实习单位，脸盲认不得人，带我的前辈呢让我提前下班吧，我顺手微信跟前辈说了一下，有个不认识的人让我可以提前走了，然后前辈抬头跟我说他就是那个人。

7000多元，到如今票房突破2800万元啊，甚至近日呢，有平台 AI 预测票房将超过这个8000万元啊，这已然成为了院线电影发展历程上的一桩奇事了。当然呢，也有人说，但凡这个电影制作再精良。

您一动未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也可以叫我下一位。透过外卖小哥的笔触啊，我们看到了人生百态，还有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这是春吗？这不是春。麦子阿姨秦世芳的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这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心里话，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味道，还带来了不少情绪价值。那正如有网友说，没有说教，没有上价值，画面也不精致，电影院大家看的都在笑，我也在笑啊。那观众此次的选择似乎也是在表达，与其是没话硬说，烂片硬夸啊，倒不如表明我认真手搓了5年，但能力也就仅限于此了，随各位喷吧，输在能力，胜在不装。那像这种极致的坦诚啊，和一种松弛啊，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这个当下比较快节奏、比较紧绷的时代。

对于《牛来》这部电影的打分啊，其实大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论怎么样呢，这部电影算是一个小石子啊，能够激起千层浪，也让我们去看到了生活中的一个喘息的档口，看到了坦诚的一个松弛感也是可以有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啊，这个内容啊还是

篱笆的离经叛道，拒绝猎奇引流的击鼓传花，警惕灵魂是追不上肉体的狂飙突进的。那么多一些耐心与定力，迎接前路的草木葱茏、繁花似锦，最终呢才能让我们的新大众电影创作和审核的门槛，一方面是有这个硬性审核的这个门槛在，那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每个人他对自己的创作的这个艺术作品啊，他的要求也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之后呢，我们创作出来的一个文艺作品自然也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形式和表达方式啦。那像这个走招这个网友说啊，观众宽容牛来的不完。

0: 女生呢？比如说周六周日吧，她觉得玩游戏比和你在一起更有意思。
1: 嗯，
0: 那么你想让她主动的来追你，来对你进一步的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比如说约会啊，提出和你见面啊，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以为是我自己不够有吸引力，和几个单身的女孩我们有一个群，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这女孩还把她群的那个截图给我看哈，啊，确实是几个女孩子都说遇到了这种，比如说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宅在家里挺快乐，看电影自己喜欢在家里边看，那么要恋爱呢还要出门，还要花钱，还要去追女

0: 这个之后，他要拒绝我怎么办？我要说了这个之后，我要不成怎么办？那你都是在这种悲观的预期下来去设想问题。
1: 嗯，
0: 那我觉得好些事情就是没法做。刚才你也说了，哎呀，我出去谈个恋爱，这天太热了啊，然后这个我还得花钱。那这事儿，那你其他好多事儿，那就只能在家待着。
1: 对，
0: 对吧？不光是爱情，那还有别的事儿呢。
1: 对
0: 对，所以呢，该花的要花，不光是时间，还有钱。该去发展的要去发展。我

0: 后再想说一个啊，即便是不成，你也学了一段，
1: 嗯，
0: 你也呢在人生当中有一个体会啊，它怎么来去开始，怎么来去结束的，
1: 嗯，
0: 除非啊，你真的是抱定了，说我这一辈子我就不跟异性发展关系了，
1: 嗯，
0: 我也不结婚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过清清静静的个人生活，现在单身的也不是说三个两个，对吧？
1: 对，
0: 可以把日子过精彩。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啊，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走到恋爱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去。
1: 对，
0: 啊，我是更加建议说大家有一个群体化的生活。
1: 嗯，
0: 啊，这是就是我更主张的一个想法。
1: 嗯嗯。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这样的，就每个人可能有每一个人各自。

0: 爱吃，他可能更喜欢宅在家里面，自己在宅在家里面这个喝喝冰啤酒啊，自己看看在家里面家里面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在这样的男孩子身上浪费时间，对，你可以再去找那个能和你志同道合的人，
1: 对，
0: 是吧？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

我弟就是从小被我爸被我妈宠坏的那种人。我弟弟前年要买房子，现在的房子一线城市有多贵呀、啊？但是呢，我还是拿出了很多钱给我妈，让我妈给我弟弟帮助我弟弟一起买房子付首付。付完首付之后，我弟弟又说每个月的月供对他来说负担太重了。他说他支付不起这个负担，所以呢，我几乎每个月都是帮他在还贷的。这些我老公都知道，不太高兴，但是也不便说什么。我想他心里也很清楚，我是拿我自己的

0: 结果老公告诉我说，别跟我说这些，
1: 嗯，
0: 你跟我说这些我心里边很不舒服，这是你和你家人的事情，你自己吃力不讨好，是你自己看不清弄不明白，而且你挣的钱是我们的家庭财富，你非要给你娘家给你弟弟，我都没说什么，你别再拿这些事情来烦我。说完扭身就走了，再也不跟我多讨论一句。我当时人都傻了，我都不相信我老公是说这样话的，难道我受了委屈不能够和他倾诉吗？后来经我的闺蜜提醒，说我老公在

0: 有了，
1: 嗯，
0: 且比我出去打拼要来的省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那么我说这些的，像什么？第一，首先来讲，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
1: 嗯，
0: 就是说，你老公是你的最亲密的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他的这些观点和一些话或者一些他的想法，你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去尊重一下。
1: 对，
0: 啊，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次序。另外一个，刚才我也说了，你这样帮弟弟，最后帮来的就是会出现现在的问题，甚至于说他可以更加变得无能，没有能力。
1: 嗯，
0: 啊，那其实你帮他了什么呢？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审视一下，到底我们这份所谓的责任。

0: 是觉得被你忽略的那个人，
1: 对呀、
0: 啊，而且被你不尊重的那个人，
1: 对，
0: 他会觉得你因为挣钱挣得多，其实你一直没有尊重过他。
1: 是，
0: 你可能跟他说了，老公，我给我弟买了套房啊，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这不叫商议，
1: 对，
0: 也不叫沟通，对，你这就是一个通。

0: 有条件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能够 hold 得住这样的一个现状，也就是说不要再把人家本来抛过来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情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冷淡的事情再给回回去，
1: 对
0: 对吧？那下回的话，那作为配偶，下回我怎么再找你来去诉说？我好不容易把我这就是百万年薪的架子给割下来了，我找你去诉说诉说，然后你又吊起来了。
1: 嗯，您提醒的对、
0: 哦、对，
1: 所以一旦即使我们对我们的伴侣有所不满，
0: 嗯，
1: 那即使你心里边很想说的是。这是你自找的。
0: 对啊，我早就说过，你看你不听我的、啊、等等等等。
1: 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这个。

0: 指的害我。其实他们如果提前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想我会另外有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关系。
1: 嗯，
0: 那么这个话呢，我也跟他说了，他请我原谅他，他说让我呢也去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他并不是要害我，他说最重要的是，如果他提前告诉

疾病是不是要告诉对方？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人在问，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这些问题关键信息是一定要在婚前告诉对方的，绝不能隐瞒。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起码的诚信，人和人之间都应该有起码的诚信，再不要说要走入一个家庭了。对方是否选择你真的是对方的权利，你可以用你的人格魅力。

是那个孙岩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我很就是同意，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要把一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该做的，就是可以预知的啊，包括一些遗传性的一些缺陷啊，其实这个都是。

守着你，带走你的孤单，说几声。

上什么香，多大的身板撑多大的天儿，多大的肩头扛多大风浪，茶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心向好态势。

0: 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

0: 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

0: 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

0: 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九月底，青来集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1: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

0: 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金华40多家医院推出吐槽码，就医者及家属的建议意见投诉可直达院方。小小的二维码正变成提升医院服务的金点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3: 市民小王最近到金华市。

0: 成提升医院服务的金点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市民小王最近到金华市人民医院就诊时，发现门诊大厅、候诊区等位置多了一张张醒目的吐槽码海报。
2: 这个挺好的，扫个码就能把我们的投诉和建议啊发过去，留个联系方式就行，很方便。
1: 扫码之后问题去了哪里？金华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徐小霞说，医院建立了一套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所有工单按照意见建议、投诉、表扬三类分级处理。意见建议需在24小时之内反馈整改，一般投诉要求30分钟内对接患者，4小时内办结。

0: 全程闭环的跟踪机制，快速响应，及时的进行处理。
1: 记者在系统后台看到患者反馈实时刷新，说
2: 他是8点到8点半的号，结果9点钟以后还没有呼叫到他，那么中间有很多一些复诊的病人插进来，他觉得等候时间长了以后，他就在吐槽码上发送了这一条吐槽信息。那我们接到这个吐槽信息了以后，就立马通过我们这个投诉钉钉流程通知了门诊的负责人。
1: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金华广福肿瘤医院，中午10分住院患

0: 自吐槽码以来，广福医院院方共收到90多件诉求，目前已全部办结。医院党委书记冯丽萍说，相比过去意见箱、热线电话等反馈方式，吐槽码零门槛、无压力、一键直达，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发声，针对群众高频反映的一类问题，他们会聚焦治理。
1: 我们每个月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对一些高频的在流程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整个医院的协调，多部门进行一个梳理，把每一个堵点都打通，形成制度以后再去落实，就是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来推动我们信息化管理，来赢得患者的满意。
0: 东阳市人民医院是金华市内最早上线吐槽码的医院，医院党委书记王月胜说，在

0: 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新增长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2: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3: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1: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0: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1: 2026浙江省冰雪运动嘉年华暨冰雪运动超级联赛总决赛昨天在丽水开幕。来自省内外的青年滑雪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在冰雪赛道上演速度与激情的较量。本次赛事由浙江省体育局主办，设置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与高山滑雪回转两大项目，并按照年龄划分为 U8 到 U16 四个组别。作为

0: 爱踢球的孩子和校园普及方面呢有课程匹配，然后在学校这个专业运动教练这个不够的情况之下，这个俱乐部如何进来补充，然后以及在这个入学的政策保障上比较好的升学政策。
1: 从基地建设到体教融合，浙江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结出硕果。前段时间落幕的首届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中，600多名球员中学生占比超过40%。目前浙江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近1400所，锚定2030年全省青少年。
2: 听众朋友您好，缙云县气象台8月24日50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于22

0: 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1: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十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2: 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1: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

0: 在浙江各地，人们还有喝酸梅汤的习俗，正所谓除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说完吃，再说身体感受。这段时间，很多人会犯困，提不起精神。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朱明锦提醒，这是身体在适应季节转换。
1: 早睡一小时，中午眯会儿，运动上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切忌大汗淋漓。莲子百合茯苓茶特别适合容易疲惫、睡眠不佳的朋友。
2: 日前，浙江省供养会公益救援促进会被联合国

0: 我们
1: 这
0: 心里也
1: 个。
0: 清楚。
2: 陆志峰累到虚脱，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立刻接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
3: 没事，没事，没事的，没事，没事，住。
4: 对，身体要紧，我们先，我放到120了。
2: 确认被救者无碍后，陆志峰、明汉桥等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面对感谢，陆志峰说：“他是人民警察，也是党员。”一定要下去救的。
5: 那刻感觉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的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6: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

号前后趋向我国华东沿海。关于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以后的路径，目前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另一种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台湾北部附近。但无论它最终走哪条路径，都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我国东部海区风力将从明天开始逐渐加大，对华东沿海的降水影响可能从27号前后开始。